0: 普法护航联心专题讲座。邓坚英指出，爱心助孕家教同行公益行动是惠及育龄群众、促进家庭幸福的重要民生工程。他倡议卫健系统当好主力军，妇联干部化身宣传队，计生协组织成为贴心人，三方联动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地。
1: 7月2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湖南湘西营走进我县，来自多个国家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踏访勤俭故里，体验土家风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回家之旅。
0: 在湖南省华侨文化交流基地黎耶勤俭博物馆，营员们与2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展开了一场跨时空对话。一枚枚秦代简牍静静陈列，营员们沿着文字脉络走进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智慧，深刻感受中华文明何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不少营员表示，以前只在课本上读到过秦朝，今天亲手触摸到2000年前的真实历史，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当天傍晚，夏令营走进黎耶民族中学，两地青少年开展交流分享，畅谈文化感悟，在思想的碰撞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随后的趣味互动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白手舞翩翩而起，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舞步中传递，击鼓传花，笑声不断，文化差异在欢声笑语中消融，双人颠球对战默契配合，青春友谊在互动中迅速升温，踢毽子，腾挪跳跃，传统游戏的乐趣跨越国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将亲情中华的主题化为可感可知的真实体验。
1: 近期我县两电充电桩项目正加快推进施工，首批充电桩端口已在部分社区街道落地通电，切实解决居民电瓶车充电难题。
0: 我县启动两电充电桩建设项目，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经联合踏勘，计划在全县4个街道的小区、单位大院及街巷区域安装200余套充电桩支架、2000余个充电桩端口。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已完成200多套充电桩支架安装固定。华堂社区、荣城金地小区、华堂派出所等点位的100多个端口已率先通电投入运行。
2: 后续按照县的安排，加快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3: 我们以前骑电瓶车充电，没有充电桩，一点都不安全。现在看到县的路数都在安这种充电桩，在这些充电桩上充电，经济实惠又安全。
1: 7月21号，县安全生产工作对照检查专题会议召开，陈鼎阳参加。
0: 会上，吴光文做对照检查发言，参会县领导逐一做对照检查发言。张其华在点评讲话中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深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意识，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问题整改要再彻底，逐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与完成实现，实行闭环管理，定期跟踪复核，严防问题反弹，确保整改不走过场，不留盲区，真正见底清零。责任链条要再拧紧，压紧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推动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监管质效要再提升，坚持严格执法与优化服务并重，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执法精准度，同时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做到预监管于服务之中，工作统筹要再加强，系统抓好迎风度夏、森林防灭火、防溺水等当前重点任务，在推动发展的同时，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吴光文要求，全县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的问题全面梳理，坚持分类施策，对症下药，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实现和责任人，确保整改措施落地见效，问题彻底消耗，推动安全稳定各

0: 项措施真正落地见效。
1: 7月23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全县应急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州安全生产蹲点巡查组组长龙文高、县领导龚艳义、贾高顺、尚小琴、赵斌、武斌等参加会议。
0: 会议通报了2026年一至六月全县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总结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相关单位各分管副县长分别围绕相关工作做了发言。彭礼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务必紧而又紧，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以事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在隐患排查整治上务必全面深入，各行业主管部门需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对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老旧小区、酒小场所等区域的消防设施瘫痪、通道堵塞问题，以及建筑施工、校舍危房、农村公路安防等重点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治，确保期限完成整治任务。彭礼强调，要在问题整改上务必时而又时，各级各部门要对照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在监管落实上务必细而又细，进一步压紧压实县级领导、联系乡镇、属地党政领导、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闭环责任体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5:30.
1: Sorry, I'm a little bit pitchy.
0: I see.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南往北方向，从团结路到 G209 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6: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7: 东南亚。
6: 哦，
7: 一下飞机，

0: 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1: 哦，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1: 嗯。
0: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1: 哦。
0: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1: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0: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1: 嗯，
0: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1: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0: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1: 嗯，
0: 那个毛这个南岛民族，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0: 对，因为你刚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1: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0: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1: 明白了，
0: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1: 明白了。
0: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1: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0: 东部，嗯，
1: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0: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1: 嗯
0: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1: 哦、
0: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1: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0: 没问题，非常科学。
1: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0: 嗯，
1: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0: 嗯，
1: 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0: 马岛
1: 鬣
0: 蜥，对
1: 啊，
0: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1: 嗯，
0: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多群岛，它有200多种特有种。
1: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0: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1: 哦，
0: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1: 明白
0: 啊，然后
1: 太特殊了，
0: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1: 嗯
0: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1: 芭蕉的一种，
0: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1: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0: 南方海南、云南，
1: 嗯，
0: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1: 明白，
0: 嗯，
1: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0: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1: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0: 对。
1: 哦，也没特黑
0: 啊，也没有特别黑。
1: 明白。
0: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棒，
1: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0: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
1: 你
0: 我皮厚，
1: 你可能对
0: 我皮厚，
1: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0: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猎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猎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这些都是鬣蜥，但是他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是一种，
1: 然后
0: 马达加斯加
1: 单独
0: 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 明白了，
0: 对，
1: 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

0: 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绢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玛瑙绢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有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玛瑙绢啊，凤头。我发现这个玛瑙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儿，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啊，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绢这个玛瑙绢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啊，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木，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木啊，
0: 耳目一新的木，啊，是眼睛那个木，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0: 对，
1: 人们
0: 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它是一个侧脸，懂了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你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多留个

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丽，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6: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5: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6: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5: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6: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属于那种
5: 像丝瓜瓤，
6: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5: 干包的，
6: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5: 哦，
6: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5: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6: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5: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6: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5: 明白？
6: 犯不上。
5: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6: 掉下来了啊、所以它有点发酵了。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5: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6: 对，
5: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这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6: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5: 就湿地的螃蟹。
6: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5: 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
6: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5: 明白，
6: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我们就相当于跑
5: 马达加斯加去吃。
6: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5: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就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6: 十几块钱吧。
5: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钱，龙虾呀，哎呀，
6: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5: 这么大呀，这龙虾，
6: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5: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6: 有个差不多6-7十厘米。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5: 明白了。
6: 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5: 对，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6: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没吃完。

0: 螃蟹一个都一斤多。
1: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0: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1: 真浪费，
0: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1: 明白。
0: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1: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在心扉又弹又吹，你是阳光起伏之肩背。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儿，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便宜，但路费贵呀、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向西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1: 山天无花的白雪，大风刮过的草原，飞蛾入眠的

0: 时间才值得眷恋。
1: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厌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原谅。

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你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即便是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也只能是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来听歌。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条幽静的小马路，保留了很多当年的法式建筑。慢慢的慢慢的呢，这里现在成为了一个文艺生活之地啊，被称为是最小资的文艺马路，人来人往，市井生活，一切都融在了一起，很热闹。但是呢，张小厚却感受到的是一种孤单感，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是渴望认同和被关爱的，但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更多的可能还是失落和一种自我的安慰。巨鹿路虽然很热闹，但是在这种热闹当中，可能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晚上，听上去有一些孤单和孤独。来听听歌吧，土拨鼠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歌，熟悉的这首赵雷《吉姆餐厅》。

0: 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的歌，浮移，我也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
1: 其实也不算残忍吧。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方便居民出行、惠及老年群体的暖心民生工程，可在桑植县多个小区，不少居民交钱盼电梯，项目却长期停滞，爬楼难的困扰迟迟得不到解决。如今这些搁置许久的电梯项目全部完工投用，居民出行终于迎来便利。在这份舒心的背后，发生了怎

0: 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季巡联动，疏通堵点，电梯重启，温暖民心。说起家装电梯停工的烦心事儿，桑植县某小区的李阿姨道出了一众居民的心声。
1: 这栋楼住的有两个80岁的老人家，平时上下楼梯比爬山还要费劲。大家伙出的钱装电梯，结果工程一停一年，天天盼着用新电梯，心里确实着急。
0: 居民们盼着电梯早日投用，可项目却迟迟没有进展。深究问题根源，主要是原承建单位工期管控不力，履约管理不到位，再加上电梯设备供货延迟，多重问题叠加，到民生堵点。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桑植县委巡查组、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发力，将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停滞问题纳入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清单，直面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以季巡联动精准监督推动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桑植县委第三巡查组副组长李成杰：
2: 我们在下城巡查走访中收集到居民诉求，第一时间核实问题，建立发现、交办、督导、回访全流程闭环，依托季巡联动机制，做到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同频发力，严防整改流于形式。
0: 监督如何落地呢？桑植县充分发挥季巡联动、市组联动监督优势，全程嵌入整改工作各个环节，紧盯责任落实、施工推进、问题化解等关键点，确保整改工作不松劲、不走样。桑植县纪委常委陈小衍：
3: 我们持续督促县住建局扛起主管责任，约谈相关分管领导和责任人，压紧压实监管职责，同时督促单位量身制定一梯一侧整改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设备生产、运输、现场安装等关键节点常态化调度，全力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
0: 数据最有说服力。经过多方协同攻坚，原本停滞近一年的6台家装电梯全部完成施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共计惠及52户居民。整改不止于复工，更重在落地见效。在监督力量的全程紧盯下，县住建局多次组织业主与电梯承建单位沟通调解，还安排工作人员专程奔赴电梯生产厂家实地对接，全程协调设备生产与发货进度，一步步扫清项目推进障碍。如今崭新的电梯正式运行，居民出行难题迎刃而解。居民李阿姨：
1: 拖了这么久的电梯终于能用上了，真的太开心了，没想到纪律检查干部把我们老百姓的小事放在心上，盯得这么紧，困扰大家这么久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0: 一梯一户系民生，一言一行护清风。桑植县以群众身边的民生难题为监督切入点，融合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双重力量，构建起完整监督闭环，把群众的闹心事变成了舒心事。桑植县纪委常委陈小衍：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纪巡联动工作机制，巩固本次整改成果，紧盯民生领域项目推进、责任落实等隐形变异问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用监督的力度提升民生的温度，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土拨鼠音乐榜听的这首歌《失眠少年的夏夜芦苇》，歌里采用了多轨和声来更贴近60年代的英式摇滚的这种特质。土拨鼠音乐榜《失眠少年夏夜芦苇》。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马赛克《霓虹甜心》。

接下来的歌满舒克 Win， 这首歌里的旋律在保留了一种如风轻松的同时，也在潇洒的背后藏了一些仔细感受才会有的孤独感。而且这一次这首歌不光光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还发布了一个吉他特别版，吉他的版本更削弱了锋利的情绪，所以孤独感在呈现当中呢会显得更为直白和纯粹。但是此刻我不想让孤独感那么的浓厚，所以就来听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吧，满舒克 Win。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刘浩霖一首儿时，让我们回到小时候。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让我们回到了过去，原曲呢是由 Leo Seven 和 Baby Vincent 以及 GBZ 合作发布的一首单曲，讲述的呢真的就是在
1: Yeah, put your hands up.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南向西，从 G209到苏北线，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记得之前看过一期奇葩说，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感谢那些生活当中的暴击。还记得臧鸿飞讲了一个故事，也是捉襟见肘。那个时候他每个月的收入只靠在一个酒吧里弹琴。有一次客人点了一首歌，他不会弹唱，老板知道后直接告诉他以后别来了。很难想象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男孩因为不会唱那一首歌而被开除了，他的心里得有多不服，得有多委屈。那晚老板只给了他50块钱就打发他走了。他说那年冬天很冷，他攥着那50块钱在雪地里走了很久。他不敢打车，因为那是他接下来一个月所有的钱。多年以后，已经功成名就的臧鸿飞对大家说，那晚我学到了，我要到食物链的顶端，我要去更大的舞台。

所以我不会感谢生活的暴击，我感谢那个在雪天咬着牙走回家的自己。是啊，我们都该感谢那个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在四周漆黑一片依旧没有弯下腰，没有停下脚步的自己。挺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原来把自己带离黑暗的人就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光，只是因为身处明亮的时候忽视了光的存在，而那些忽然降临的至暗时刻让光亮有了存在感，也更有意义。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光芒无处不在，它可能是在你下班路上疲惫不堪的时候别人让的一个座位，也可能是你阴天的时候打算出门忽然晴空万里的惊喜，也可能是你负能量爆棚的时候朋友爱人及时的安慰。所以啊，希望你不要再说人间不值得，即使生活偶尔阴天下雨也不要灰心丧气，记得回头看看你已经走了好远的路，这路上有家人，有朋友，有爱人，更有一个坚强的自己。无论怎样都要记得，一切值得期待，前路万般光明。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总会遇到迷茫、困惑或者是崩溃的时候，一定会在某一瞬间会觉得人间不值得。但我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故事一定是人间值得最好的答案。上班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雨不大，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拿出自己的伞悄悄移到老人身后，并给老人撑了一把伞，老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下雨了。后来红绿灯亮了，女孩又一路跟着老人过了马路，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但这件事儿却温暖了我好久好久。周末老家阿姨带了老公一起来，以前都是她一个人过来，一问才知道那天是阿姨的生日，叔叔专门请了假，想帮她尽快干完活，两个人一起去家附近的小餐馆吃一顿火锅。突然觉得好感动，尽管生活不易，但爱人的眼睛里会让所有的苦难都不值一提。刚刚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呢，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他说在医院实习，有一天来了一个膝盖擦伤的病人，因为是小伤，所以就让他去处理。主任走过来对病人笑着说，好，那我来给张医生当助手吧。他说从医真的挺苦的，好几次都想放弃，但那一刻觉得应该坚持下去，不辜负主任对他的信任和栽培。

面试好久都没找到工作，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走在路上又被吹来的沙子迷了眼，突然就忍不住哭了。有个小女孩从我身边经过，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姐姐你别哭了。她的妈妈在旁边学着小女孩的声音说，你去抱抱小姐姐吧。小女孩真的就过来抱了她，那一刻觉得一切都能过去，也确认老人不会淋湿后才继续冒雨送餐。这是刚刚我们的很多快乐车组分享的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就像我说的，善良是一个人最耀眼的品格，愿每一个善良的心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小海说，其实我一直在酝酿给他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

适，但不是时间不合适，就是天气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在等。上个月呢，我爸妈来我们这儿了，但我请不了假，于是他休了年假在家里陪我爸妈。我刚开始还担心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尴尬，但后来发现完全是我想多了。他带我爸妈去看了新上映的电影，去逛商场，晚上我下班急匆匆地回家，发现他和我妈在厨房做饭，我爸在清理厨房。然后呢，他很讨厌红色，但那天却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晚上我偷偷问他，原来那件衣服是我妈买给他的。我真的很感谢缘分把这个小姑娘带到我的生命里，她喜欢我喜欢的，做了我没想到的。于是呢，在把我爸妈送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我想娶你，真的迫不及待。其实每个人想结婚的瞬间都不太一样啊，有人是电光火石之间的怦然心动，有人是平淡生活里的细水长流，有人是因为对方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有人是因为凌晨对方特意为你熬了一碗粥。这个人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遇事儿可以有人商量，无聊的时候呢，也能有人说说话。

委屈难过的时候也有人替你分担，累了一天之后呢，还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顿饭。更重要的是，你无比确定那个人不仅仅弥补了你过去缺失的情感，治愈了你的情绪，还完整了你的人生。他平时回微信都是走极简的风格，但那天竟然意外地打了很多字，说好，只对你好。上次崴脚没告诉你，不是想不告诉你，而是怕你担心。以后我不会骗你，真心不真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相信。我在你后来呢，我们一起去参加他姐姐的婚礼，互相宣誓的时候，两位新人哭到说不下去了。他悄悄对我说，以后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可得把词提前背熟。我认真地盯他，他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背啊？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打算明年春天办婚礼。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来听听枕边情话。
1: 人间值得，值得你活出你自己。那些你执着过的爱情，你去过的地方，你追过的梦想，都会一点一点完整你的人生。

也许此刻的你正徘徊在人生的低谷里，也许你也正经历着失意，但不管你在哪儿，经历着什么，都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丝温暖。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不得不讲，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河南长垣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因为自家员工办婚礼啊，不让亲生母亲到场，当场发火，之后呢，直接辞退了这名员工，还把这位老母亲妥善地安排进公司做后勤。员工因为嫌弃母亲，被企业直接辞退。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对这个事儿啊，听我们大概介绍完之后，我们先不发表观点。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您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见解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崔培军呢，大家可能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啊，会在互联网上刷一波他的热搜。这个崔培军呢，崔老板啊，非常的喜欢给大家发钱啊。这个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呢，每到这个年底

分红的时候都会上一波热搜。就是这个崔培军呢，在一次授课当中啊，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公司呢，曾经有一名员工结婚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妈妈参加婚礼，原因是什么呢？嫌母亲丢人。当时呢，崔培军知道之后啊，就把这名员工直接辞退了。而报道还说呢，这名员工的母亲在退休之后还被崔培军安排到了后勤岗位。这个新闻话题一出，全网啊现在已经是两极分化，吵翻了天。有人直呼说崔培军啊这个老板三观太正了，就该治一治这种忘本的人。当然了，也有媒体呢冷静发声，说企业讲孝道是好事儿，但不能越过法律红线，老板更不应该化身为职场道德法官。这情理和法理到底该怎么平衡呢？我们为这份硬核孝道叫好的同时，又该看清哪些隐藏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讨论当中啊。关于这个事儿呢，评论的媒体啊其实不少，你比如说河南本土的媒体，像大河报、大象新闻，都站出来认可企业的初心，说现在有些人啊，那是太过于利己了，眼里只背弃孝道的品行，很难后天改造。企业筛选和自身价值观契合的员工，这本身无可厚非。光看人情道义，崔老板的这波操作啊，确实那叫一个解气呀！你说谁看到拉扯孩子长大的母亲被嫌弃，心里都会不舒服吧？百善孝为先，嫌弃生母这件事儿，放在任何普通人眼里，那都是触碰公序良俗底线的行为。大家疯狂为这位老板点赞，其实呢，也是在表达一种非常朴素的情绪。我们渴望一个讲良知、懂感恩的职场环境，反感精致利己、忘恩负义的人。可是，当这个热度退去，站出来表达其他观点的媒体其实也不少。我们梳理一下啊，你比如说新浪财经、上官新闻、正义网都发出了冷静的不同角度的声音，说咱们不能光图一时情绪爽快，忽略了情理和法理之间的清晰界限。这要怎么理解呢？首先呢，要分清两件事儿：企业倡导孝道和企业用辞退手段惩罚私德，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企业和员工其实是劳动关系嘛，而劳动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员工提供劳动，企业呢，你支付报酬。企业购买的是什么？企业购买的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没有资格充当道德审判官，来插手员工家庭内部的私德问题。有些法律媒体和专业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解读。根据劳动合同法，能够合法单方面辞退员工的情形呢，其实是法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等，才具备合法解雇的条件。我们今天讲的这起事件当中，不单纯的这种啊，单纯的这种不孝啊，它其实没有涉及到什么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它的确是属于家庭道德层面的问题，并不在法定辞退理由之内。你就算企业规章制度里啊，曾经明确写了不孝者开除这几个字，那如果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公示流程，一旦员工提起劳动仲裁，那这家企业啊，它大概率还是会被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支付给员工双倍赔偿金的。这里呢，我们就延伸一个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多家媒体更深度评论里反复提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崔培军老板硬核整治这样的不孝员工，会集体拍手叫好呢？大家想过没有？本质上是不少人下意识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有良知、明善恶的明君式老板，能够靠老板个人的良心和好恶替整个社会来守住道德的底线。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情绪、个人标准运转的职场，其实往往是非常脆弱。孩子，那老板也觉得啊，你跟我的心意不合，那我就把你辞退掉。一旦开了私

0: 得不达标就丢工作的口子，劳动者的就业权其实就失去了稳定的制度保护。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可能才是成熟文明社会该有的分工。有评论就说了，子女不懂孝顺当然要管，但是该不该被企业直接开除呢？这个还真是可以探讨的话题。企业啊，可以做道德的引导者，但是不能越界做道德的裁决者。崔培军老板心怀善意，推崇孝道，这份初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善待员工父母的举措呢，其实也值得很多企业一起来学习。但是这份善意啊，的确不该建立在突破法律边界、牺牲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件事儿怎么看呢？这么说吧，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道德本来就是对企业员工考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大企业，遇到员工出轨这种道德问题，企业不会置之不理的。只是企业在对员工道德裁决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法律法规，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方法，这样既不违法，又能保全道德。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很多人都留言了，有人说到合理但不合法。有一位微信好友啊，他这个哒哒啊，哒哒写了很长一段，我觉得他说特别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哒哒的观点。他说关于开除员工啊的今天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非常的客观，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存在，是不是就是企业如果还是要辞退这样的人，他宁愿赔钱他也会把他辞退掉。那辞退掉的制度他确实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的，尤其是在这里发生啊。但这种老板呢，可以完全说了算的企业，的确领导者会觉得下属有道德瑕疵的时候，有问题触及他的底线的时候，他宁愿赔钱来开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但是哒哒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法律的底线的标准是必须要有的。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那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有这样的先例啊，企业不会置之不理，只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平衡，做到既不违法又能够保全道德，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想和大家来上找到当时的这个新闻，也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态度，说不定你会有更新的和更理性客观的想法。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小心。说小心啊，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小心骗子，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尤其是特别喜欢宠物的朋友，你可能会被大数据锁定啊。有那种视频或者是直播，就是镜头里哎呀瘦骨嶙峋的流浪狗啊蜷缩在角落里，主播呢声泪俱下呀，说我们基地断粮了，大家救救这些毛孩子吧。哎呦你看，尤其是爱宠物的这些朋友心一软，就下单了狗粮，献出了一份爱心。我现在要反转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博主啊，那八成是骗子呀。央视最近就曝光了一个案子，河南的一个李某纠集亲友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低价买来残疾年老的狗当道具。他们呢，哎呦真是毫无下限，毫无底线啊。为了让这个画面更有所谓的冲击力，让大家觉得更可怜吧，他们故意减少喂食，让狗狗啊那饿的叫皮包骨头啊。你想想，本来买来的就是一些年老的狗狗了，残疾的狗狗了，更残忍的是他们甚至亲手打断这个狗狗的腿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这种

所谓的救助视频。过去两年啊，这个团伙就用这种方式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涉案金额250多万元。骗子现在被抓了，可是善心被欺骗，狗狗被伤害，这些没法复原啊。所以下次啊，大家如果再刷到类似的这种求助视频，大家一定要多多留个心眼，别盲目下单冲动，最后你看被骗了，咱心里多难受。哎呀，这个12306啊，他们是挺小心的，就算再小心，他们也经常上热搜啊。你看最近这不又上热搜了吗？这次的争议点啊，直接从别人能不能做我的下铺升级了，变成了别人能不能把行李放在我的床底。到底是咋回事呢？起因啊，是最近大家原来都坐这个硬卧啊，可能有些朋友现在出行靠高铁了，硬卧坐的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硬卧车厢里呢，就看搞了一场大吵架。一位女的旅客啊，她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大件行李呢塞进撕了。哎呀，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那最后呢，没办法，大家劝也劝不住，列车员来了。12306的客服呢后来也回应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下铺下面空间的这个相关规定，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这个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大家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准确点说吧，就是上铺乘客的行李是可以放在下铺床底的，你买的是下铺，不是床底的空间。那下铺底下的空间啊，上面的每个铺的乘客都能用。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咋回事了吧？哎呦，我就想说那下铺的那个乘客啊，你下铺那空间你那么金贵吗？你让大家放个行李怎么了？又不碍着你。有些人啊，你看，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斤斤计较。你看这下好了吧，你下铺的这个空间啊其实是共享的。哎呀，千小心万小心啊，下面这个事儿都不是小心不小心的问题了。住在酒店，哎，住着住着大半夜的，酒店门突然开了，有陌生人走进来。就问大家，你觉得啥感觉？你害不害怕？你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这个画面都后脊背发凉？这个不是小不小心的问题，你再不小心吧，你酒店的门如果给力，那也进不来是吧？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啊住在某电竞酒店，这后半夜了，半夜十分了，哎呀，这房门突然被陌生人一把就推开了，慌乱当中呢，这俩人就赶紧扯被子遮挡，然后大喊说有人有人啊有人。本来以为呢这对方会立刻离开，没成想，哎，这个客人呢退出之后，居然大家想想怎么着，又开门又回来了一次，然后再次推门查看，也不知道这人是啥情况啊。我觉得最让人炸裂的还不是这个莽撞的陌生客人，也许他当天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关键是这个酒店的老板的态度特别的让人无语啊。这老板说啥，哎呀，我当啥大事儿呢，这种事儿啊隔三差五就有，很常见的。很常见。然后后边他还说啥啊，是的，我们酒店隔三差五就有，要不这样吧，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哎呀，这老板你看看这态度，这到底是个啥酒店啥老板呀？老板让顾客走法律程序，你以为他是敬畏法律啊？我觉得大错特错了，他就是知道啊，顾客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法院的，因为成本太高了，太费时费力了。所以说呀，要治理这些个嚣张的老板，我觉得只要一条就够了，就是大规模缩减我们法律维权的成本，小案子快处理。我就看这种老板，你看他敢不敢怠慢，还说什么这种事儿很常见，怎么会很常见呢？下面这个事儿啊，听完也觉得让人挺害怕的，也挺不常见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就在前段时间，湖北的黄先生啊，因为他的旧手机呢比较卡顿，因为用久了嘛，里面的安装时候呢，他呢这个黄先生就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好，软件呢也确实完成了他手机里的这些垃圾清理，哎，手机呢这个速度就变得稍微快一点了。当时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把这款软件呢及时给卸载。
来了，结果好。

0: 到了这个半夜，黄先生的妻子呢突然发现，哎，丈夫的手机屏幕怎么是亮的呀？他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啊，这一看吓一跳，发现手机啊搁那儿自己操作呢，自动跳转支付页面，自动付款。黄先生两口子一看，这还得了，赶紧报警。可是这时候呢，手机已经自动转走了近6万块了。哎呀，好在这个警察叔叔呀紧急止损了，最终呢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告诉他，你如果再晚一个小时，你这钱就很难追回了。这得亏啊是平时老婆睡觉的时候还保持清醒呢，你要不然等到天亮那钱早就被转走了。所以呀，平常有事儿没事儿，有人说那手机多让老婆看两眼。哎呀，我还必须提醒大家，平常大家要用手机的时候还真是要小心，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乱装这些来路不明的 APP， 以免真的这叫引狼入室啊。还有大家如果看一看家里面爸爸妈妈的手机，他们的手机呢也许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看，然后有很多信息都没有点，有时候呢他们的内存占的也比较多，他们就真的很容易在一款这样的没有上架的应用商店的这种广告里面啊下载一个 APP， 然后像黄先生一样一路点允许。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家的时候啊，别老自己捧着手机，也看看咱爸妈的手机，帮他们完成一下清理，告诉他们什么是能点的，什么是不能点的，千万别像这个黄先生一样啊，那真的手机自己转走6万块钱了，这还啥都不知道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热点快评。频繁下单高价水果，用 AI 修成坏果之后仅退款，导致全县网购都购不到榴莲车厘子。横山县的这名男子啊，那是真缺德。当地法院查明呢，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涉案总价值呢有16000付款的。他作案的手机呢有70多部啊。当地民警透露了，说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辖区居民呢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呀，买车厘子啊，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横山的，那就不发货了。哎呀，你说离不离谱啊？这个技术是用来便利生活的，不是用来钻营漏洞的。一个人那真是坑了一个县的人呐，而且自己也被自己坑了。法院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不过话说回来，把一个县都列入高风险地区，这是不是也让很多的无辜消费者觉得，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买单呢？这种做法真的合适吗？要修改的呀，是平台不完善的仅退款机制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陆元寿让治疗队的担架连连长领着一伙战士四处寻找，他们又喊又叫，找了半夜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林子林也没有回来，陆元寿为此担心不小。林子林，上海来的大导演，师文工队的重量级人物，在整个华东军区都非常出名。丢了他可是非同小可，李桂兰也很担心。别是迷了路吧？没吃没喝的，大城市人呢，哪儿遭过这个罪？只是慢慢地说道：“山上有狼的。”欧阳云梅对此毫不在意：“你们都是瞎操心，他那么大的人怎么会迷路？有什么想不开的？被狼吃了，被狼吃了更好，一天到晚什么不干不说，发展下去不是开小差就是当俘虏，要不就是投靠美国鬼子。美国鬼子和蒋介石是一伙的。”经过大家反复分析，最终感到林子林开小差的可能性比较大。林子林没有开小差。林子林把自己叫在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叫葡萄糖瓶子的土豆轿子中，仗打得不顺利，伤亡很大。大批伤员来到治疗队的同时，也把残酷的战斗情况带到了后方，使得本来就心灰意懒的林子林更加灰心。师医院遭到了空袭，打死打伤了好几个人，说不定他林子林哪天也会被打死。死在这个异常寒冷的荒山野岭，他就做不成导演了，就回不了上海了，当然也不可能再回到台湾。他的人生，他所热爱的艺术事业，他这一辈子就算是完了。想到这里，林子林就害怕，脊梁骨上出冷汗，吃又没得吃，跑又无法跑，到处一片冰雪的世界真是让他犯难。他一个人转来转去，转了小半夜，后来就转进了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叫医疗器械的土豆轿里。轿子里没有风，

血，没有伤员断胳膊断腿的痛苦呻吟，林子林感到这个地方蛮好。喊他，他知道治疗队的人都在找他，却假装听不见。他藏在最里面的角落里，藏在医疗器械箱子和几袋子土豆以及半包大米的后面，那是整个治疗队最后的一点药品和最后的口粮，是欧阳云梅珍藏的宝贝。药品箱子包裹着毯子与棉被，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林子林也把自己包裹在毯子与棉被下面，也覆盖着一层泥土。饿了啃两个土豆，渴了就喝葡萄糖，想方便了就在半夜里偷偷爬出去方便。他隐蔽得非常好，欧阳云梅进进出出好几次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还是心细的蓝小平发现了林子林，他到轿子里取葡萄糖，暗淡的光线下忽然感觉到角落里的泥土微微抖动，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他吓了一跳。什么东西啊？老鼠、兔子还是野狗、狼？蓝小平壮了壮胆儿，顺手拿根棍子戳了戳，这一戳不要紧，戳出个蓬头垢面的脑袋来。蓝小平一声惊叫，欧阳云梅站在外面准备接应蓝小平的葡萄糖。听说全军部队把美国鬼子陆战一师紧紧分割包围在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真行以及冻伤的以外，还有严重的烧伤。美国鬼子用了一种新炸弹，一落地就是一片火海，雪能融化，土能烧焦，满山的岩石也能烧开裂，活下来的伤员管它叫燃烧弹。重伤员需要输液，他和蓝小平来取为数不多的葡萄糖。葡萄糖没有送上来，蓝小平的尖叫声传了上来。欧阳云梅动作十分麻利，蓝小平叫声未落，他已掏出手枪，立即窜奔到了土豆轿子里。蓝小平瘫在地面上，棍子丢在了一边，而导演林子林正用惊恐万分的眼神看着他们。寂静只存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随之爆发的是欧阳云梅的一声吼叫：“滚出去！”欧阳云梅对林子林喊道。林子林没动，也许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慌中反应过来。滚出去！欧阳云梅又喊了一嗓子，林子林好像仍然没有听到，双目无神，脸色灰暗，惊恐万分地看着欧阳云梅，没有出去，也没挪动地方。欧阳云梅用手中的小手枪指着林子林说道：“出去不出去，不出去，我一枪毙了你，信不信？”蓝小平气喘吁吁地爬起来，一把抱住了欧阳云梅的胳膊，也抓住了欧阳云梅的小手枪。他怕欧阳云梅真的会开枪打死林子林。不管怎么说，林子林也是他们文工队的导演。据李桂兰后来看到的情况，林子林低头弯腰走在前面，好像在押送着一个劳改犯。该死的东西！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吃了一堆土豆，喝了三瓶葡萄糖。”陆元寿愁眉苦脸，怎么处理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呢？他有错误，肯定有错误，但是又没有犯罪，显然没有犯罪。林子林既没有叛逃，也没有辩解，他就是害怕了，退缩了，在伤亡和艰难困苦面前当了逃兵。不过这个矛盾还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然而留着他也不好，不仅会增加治疗队的负担，也会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情绪与士气。陆元寿举棋不定，举棋不定的治疗队队长

0: 陆元寿做不了如何处理施文工队导演林子霖的主，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林子霖的情况向师部汇报，跟向修远政委汇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沂蒙山人李桂兰陪着林子霖坐了很长时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李桂兰后来叹了一口气，她看着可怜巴巴的林子霖说：“哎，怨都怨你生在大城市呢，要是生在俺沂蒙山的山沟沟里，怎会受不了这个罪？”遭罪的可不仅仅是林子霖，不仅仅是李桂兰、欧阳云梅他们，也不仅仅是吴铁锤、欧阳云逸，包括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都在遭罪。遭罪的还有美国人。美国人虽然条件优越，有御寒的物品，有充足的食物，但他们也处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之中，也拼死拼活地战斗在荒山野岭。中国人发动着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把他们死死困在柳潭里、下碣隅里一带，叫他们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伤亡在不断的增加。冰冻的食物吃下去就会造成腹泻，冻伤减员也折磨着各级军官的神经。过去他们可以生火取暖，现在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一堆篝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招来中国人的几发冷枪、几个冷炮，有一些陆战队员就这样死掉了，为了暂时的温暖而永远躺在了冰冷之中，他们不得不加倍小心。奥利弗·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等几位师团指挥官研究了一下当前的局势，李斯伯格奉史密斯的命令，乘直升机于天蒙蒙亮的时候从柳潭里前线飞到了下碣隅里的陆战队师部，一路上都是中国人的阵地。显而易见，陆战队所遭遇的是中国人的大部队，是顽强而又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人，他们的人数也远远不是开始时预料的那样轻松，部队起码是6到8个师的建制，他们在人数上已经数倍于己，而更多的中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向着他们奔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人的目的看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挡住陆战队北去鸭绿江的步伐，也不仅仅是为了破坏麦克阿瑟将

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他们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要把陆战一师彻底消灭在长津湖水库地区。中国人的这一雄心壮志，让史密斯和他的师团指挥官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们能做什么？史密斯把问题交给了每一位战地指挥官。李斯伯格团长建议守住既有的阵地，特别是注重夜间的战斗。无论哪一处阵地、村庄或是山岗，只要能撑到天亮，他们占有绝对优势的炮火及其空中支援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至于由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一线的核心要点，他相信中国人暂时难以攻破，因为他们没有重武器，缺乏炮兵与航空兵的支援和掩护。他们面对的是陆战队的潘兴式重型坦克以及坚固的防御阵地。史密斯则要求务必保持补给道路的畅通，务必把几个核心要点连接在一起，绝不能使真兴里、古图里、下碣隅里及其柳潭里成为漂泊在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为达此目的，史密斯命令陆战队在坚守既有阵地的基础上，向着另一方向的决心和战斗部署同时上报给阿尔蒙德军长以及美国海军司令部。爱德华·阿尔蒙德一肚子不高兴，陆战一师以及美七师被阻在长津湖水库地区已整整两天两夜。在他看来，他指挥的第十军麦克阿瑟将军铁前攻势的东部集团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两天两夜时间。在偶尔出现的少量中国部队面前，陆战队显得惊慌失措，丧失了应有的斗志和勇气。他们不仅止步不前，没有继续朝着鸭绿江方向大步前进，而且担心自己会被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中国大部队消灭。阿尔蒙德觉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消灭陆战队？放眼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支军队能够消灭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哪怕他们只是具有这样的想法。陆战队北进鸭绿江的步伐不能停顿，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不容改变。阿尔蒙德决定亲临长津湖前线，看一看陆战队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飞机在烟尘滚滚的下碣隅里机场跑道上降落，阿尔蒙德走下机舱，群山环抱，白雪皑皑，结冰的长津湖面上寒光闪闪，谷地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周围是一处处烧焦的雪地和弹坑，远处的山头上冒着浓烟，显然还有树木和森林正在燃烧，战争的气氛猛然降临到面前。考虑到长津湖的陆战队已处于交战之中，当熟的美联社记者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等少数人随同他来到了前线。尽管前来迎接他的李斯伯格团长以及麦克劳克林少校神情严峻，战争的紧张氛围非常浓烈，但却丝毫没有影响阿尔蒙德的轻松心情。他用随手不离的手杖指了指周围的崇山峻岭，用故作轻松的口吻说道：景色不错嘛，它使我想起美国的弗吉尼亚。李斯伯格和麦克劳克林都没有说话，他们把阿尔蒙德一行让到各自的吉普车上，往陆战队的师部下碣隅里村庄驶去。开到的不再是吉普车，而是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还有一辆同样的坦克押后。阿尔蒙德前后看了看，皱着眉头说：有这样的必要吗？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将军。一旁的麦克劳克林少校彬彬有礼地回答道。同样是在陆战一师的师部，
史密斯指着墙。

0: 上的作战地图介绍了当前的局势，提出了他们的担心和忧虑。他认为，在没有弄清中国人的根本目的及其计划之前，陆战队只能坚守既有的阵地，他们不便于贸然出击，因为中国人有6到8个师的正规部队包围着他们。不可能！阿尔蒙德毫不客气打断了史密斯的话。他走到作战地图前面，用手杖画了一个很大的圈圈，说道：6到8个师，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麦克阿瑟将军判断，渗透到北韩的中共部队不到3万人，最多不会超过5万。他们大部分被吸引到西线的沃克将军正面，出现在你们周围的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8个师，那有将近10万人的部队，10万人，上帝，他们是怎么变出来的？他们不是乌合之众，将军，他们还会有更多的部队赶过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线南向西，从朝阳路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委屈要掷地有声，丢高级的爱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要忽复了身。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啊，朋友圈里边我看着一张外卖的截图啊，给我 CPU 都干烧了。说有一单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啊，价格明细标的清清楚楚，配送选项直接拆成了四个档，标准配送3块，预计30分钟送达，本科专送8块，骑手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说，哎，您的外卖到了。啊，硕士优送15块，送餐的时候呢，可以顺带咨询考研择校的问题，再附赠一句人生建议。不，我第一个反应是，糊弄谁呢？这玩意儿要是真的，我要不要辞职去送外卖去？但我后来琢磨琢磨啊，我本科毕业，我勉强只能跑8块钱的本科专送啊，一天跑50单也才400块钱。其实告诉我一个什么道理？我当下最应该办的，是应该考个研的，恶班的。最狠的是截图底下加了一行灰色的小字标注：学历服务费是平台增值服务费，学历成本已由骑手本人承担。啊，不知道的以为美团在搞什么灰度测试呢，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纠结了，哎呀，我选本科好还是选硕士好啊。

呀，这本科虽然便宜5块钱，但是硕士能给我人生建议呀。这，哎，那不行，万一他建议我别点外卖呢？还没等我打开美团去验证呢，啊，经常点外卖的网友一眼就看出来了，页面里边那个博士尊享暂无其手，接单需要导师批准，他根本就是批的玩梗图，废话。谁都知道是玩梗，他就怕传着传着传着让一些没看过原图的人当真了。这事儿发酵得很快啊，美团客服立刻就介入了。回应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过任何按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影响配送费价格的是服务类型、距离、配送难度、时段、天气、运力、商品数量、价格等等因素啊，反正没有四六级成绩这一说啊。同时呢，客服也补充，目前平台上和骑手相关的用户功能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户如果不想再接某个骑手的订单可以选择拉黑对方，另一个是用户觉得骑手服务好送的辛苦可以自愿打赏啊。换句话讲，学历配送这个确实没有啊，毕竟人家小哥啊他也没把学位证贴在电动车后座，不是啊。那么问题来了，为啥这么一个离谱的梗能有这么多人信以为真呢？其实啊，就是大伙真的被这个增值服务给整怕了。你想啊，以前啊，点外卖、就餐费、什么高峰加价、节假日服务费，反正是一堆条目，看的人眼花缭乱。我有一回点了一份黄焖鸡，豪华版黄焖鸡啊，怒花38块钱，我寻思给自己加个餐，结果最后拉到底下一结账62。真的，我感觉我这只鸡啊，它应该是坐头等舱来看我的。所以我说，那个打包费才应该叫真正的增值服务。点一份牛肉火锅，打包费比牛肉都贵，但牛肉是不是被包装纸吃了呀？咱们玩梗归玩梗啊，得有基本的判断力。现在网上 P 图造假的门槛太低了啊，改两行文字，调一下排版，就能做出一张以假乱真的官方界面截图啊。所以说，大伙儿不要着急站队，更不要随手就转发扩散。有一说一啊，真正评价一名骑手的，看的还得是路线熟不熟，送的快不快，东西有没有洒，路上安不安全啊，这在下楼下有没有招猫逗狗啊，拼好饭能不能按时送到啊，跟骑手会不会写开题报告确实这没什么关系啊。不过呢，网友这波都玩嗨了，他整出了各种定制化的配送服务，比如说嫌30分钟太慢啊，可以加5块8，选择一个精神小伙急速配送，到时候他骑一个那个大电摩啊，然后上边放着低音炮，冻死打死冻死打死，叮铃叮咚，一看这跑车就快啊，预计8到15分钟送达，服务卖点就8个字：急速送达，风驰电掣。这哪是送外卖呀？速度与激情拼好饭特别版嘛，这不照这个方向继续批下去啊，我感觉接下来还是得按专业来选人了啊。计算机专业呢负责顺手修电脑，心理学专业呢负责疏导你的外卖焦虑，金融学专业提醒你这一单其实满减并没有省钱，

问大伙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或许会有点宽泛。你认为时尚的尽头是什么？你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是铁岭，是哀海，哀海，哀海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朋友们。现在我认为时尚的尽头是骨科医院。为啥呢？最近 Zara 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冲上了热搜。啊，你甭管我这个 Zara 这个是不是符合人家品牌标准的那个读音啊，你别管，反正我就这么念 Zara 啊，你知道是啥就行了。Zara

说是加拿大有一位女士啊，穿着 Zara 他们家的一个阔腿裤去散步去，哎呀，那是连摔带滚，最后手腕骨折，脸破了相，眼镜报废了，苹果手表当场裂开。人大夫说了，说您这个脸上啊会留下永久的疤痕。我算了一下子，这套裤子成本大概是，裤子300，医疗费5000，苹果手表维修你算按3000算，心理创伤费8000，合计16300啊。还有那个网红啊，叫杰西卡皮尔斯，穿这个阔腿裤，面部朝下摔地上了，哎呀，受伤可严重了。另一个网红平地摔，手肘流血，视频浏览量呢超过了120万，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在短视频平台要火，不一定需要才华，你可能只缺一条 Zara 的阔腿裤，还有一个光滑的地板。最抽象的是什么啊？这些事儿爆出来之后，它销量反而涨了啊，因为大家伙都想买一条回去试试，看自己能不能摔出12万点赞来。然后呢，英国有一个播客主持人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阔腿裤创伤。哎，你看这 Zara 开始进军医学界了，你看以后去看急诊，大夫问说你怎么受伤的呀，患者说我穿了 Zara 的阔腿裤啊，大夫这边掏出一个病历本，熟练的写上阔腿裤创伤治疗方案，把裤腿绞了。这时尚专家出来分析了，说这种阔腿裤啊，在裤脚处设计宽松的裤子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被自行车链条、机械设备或者自动扶梯给缠住。我说专家，你这个是时尚分析啊，还是工商鉴定啊？那下一步是不是也要出一个什么阔腿裤上岗字符了？说你们怎么看这事啊？客服说了，您可以在购买商品之后呢，裁剪裤腿，这样就能大幅度减少此类情况。哎，你看，太有哲理了。就好像我去买一辆车，完了车刹不住 ，4S 店告诉我说，你可以把刹车卸了，大幅度减少刹不住的烦恼。现在啊，中国官网上还有类似的款在卖，好多网友都已经摔过了，并且还总结出了经验教训。有网友说，这不是长的问题，是裤管非常宽，面料轻，走动的时候呢，面料摆动起来会包裹住啊、腿的啊、腿和脚啊，脚落地会被踩住之后绊倒，有风的情况会加重这些情况。你看到了吗？这都不是阔腿裤了，这是做物理实验呢。已经有消费者呼吁，快时尚品牌不能只追求好看，设计衣服时也要考虑安全啊，比如阔腿裤可以做一个束脚绳嘛，啊，或者出一个短裤，短裤长裤两种款式一体的，对吧？那品牌和平台呢也要做好提醒，标注好风险。最好啊，我觉得是每条 Zara 阔腿裤上都印上一个警告标签啊，本产品可能引起摔倒、骨折、毁容，建议搭配防摔气囊使用。至于各位都市丽人啊，我真诚地给出几个不成熟的小建议。首先，走楼梯的时候要提着裤腿儿；第二个，坐地铁的时候呢，要检查裤腿儿有没有被门夹住；第三，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务必要把裤脚塞到袜子里。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这个 Zara 的阔腿裤，听我一句话：先买个移动缝纫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我最近刷着一热搜，特别有意思，说知名演员陈龙啊，就是演《琅琊榜》里边啊那个大统领的那个硬汉啊，我寻思好久没回家见爸妈了啊，尽尽孝心吧，帮二老打扫打扫卫生啊，结果一打开厨房柜门，呵，好嘛，当场愣住，那冰箱里边啊南乳汁。过期了，还榨菜，过期了，就连食用盐也能过期。陈龙无奈的苦笑啊，随便拿起来一个看看，都是三四年前的玩意儿。哎呀，那哪是调味品柜啊，那分明就是一个过期食品博物馆。陈龙的吐槽引发了全网的集体共鸣，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家父母的过期古董。有一位网友说了，他爸妈家的酱油瓶子上写满了1998、2002、2005啊，像是一份中国食品的工业年份表。最怕的是他妈妈过年包饺子啊，说来尝尝这个酱油啊，这可好了，你三岁那年买的。还有网友说自己家的味精生产日期是1997年，那时候他甚至还没出生。这哪是调味料，这是传家宝。还有更狠的，说家里有一瓶蚝油，生产日期都磨没了，但是瓶身标签上啊，隐约还能看到福字儿，那是90年代供销社的包装。问他妈妈说这还能吃吗？他妈妈说哎没事儿，一直放冰箱里没拿出来过，蚝油嘛，越沉越香。

蚝油听了都气哭了，我枉活三十年呐，原来我是一瓶威士忌。你们就看吧，但凡是有老人的家庭，柜子里边必然会有一瓶镇宅之宝。比如说我姥姥家就有一瓶98年的陈醋。那老太太振振有词呢，哎呀，醋 Q 了另外一位叫网红婆婆、网红外婆啊，这个瑟琳娜，说陈龙妈妈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特意去搜了一下，差点给我送走了。这位外婆家里的过期食品是按考古学来划分的，什么意思？人从冰箱里边啊掏出了一盒08年的饺子馅儿，说了速冻的没事儿。朋友，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我家大门常打开，开的是冰箱门呐。这事儿最绝的地儿在哪儿？不是陈龙妈妈的囤货能力，而是一个惊天大 bug， 生产日期都去哪儿了？有的写见包装啊，但是包装那么大，到底见哪儿啊？有的写见背面或喷码打印处，但是背面跟正面长得一模一样，喷码打印处啊又跟背景色融为一体了，像极了《哈利波特》里边隐身衣的材质。那陈龙就吐槽了：“这看也看不出，这字儿也太小了。”我都看不出，你别说老人了，这哪是印生产日期呀、啊？这分明是厂家在跟消费者玩密室逃脱。陈龙说他眯着眼睛找了半天，他妈妈递给他一个放大镜，最后他戴上了痛苦面具，哎呀，看得我眼睛都要瞎了。那老年人们啊，连手机字体都要调到最大号，你让他们找生产日期，那可能找得着吗？我妈妈就是这种，她判断食品能不能吃的标准特别简单。打开盖子闻一闻，如果闻起来没坏，那就可以吃。如果闻起来一股怪味，没关系，放锅里炒一炒，高温消毒照样可以。我想对所有食品包装设计师说一句啊，把生产日期咱印大点儿，实在不行你考虑一下数字水印技术嘛，对不对？用手机对准屏的一扫啊，绿色代表可食用，红色代表扔进垃圾桶。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生产日期印的小点也好，这样你妈看不清，你就能偷偷帮她换了啊！这个叫做孝心版加密设计。毕竟冰箱里的冷冻肉能冻3年，长辈拿出来化冻的时候还得说：“哎呀，这肉颜色怎么有点发绿呀、啊？”没事儿，多放点葱姜蒜盖一盖吧。

这两天啊，一则关于中国肯德基的帖子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火了。有外国博主发帖说自己发现啊，肯德基在中国居然搞了一个卖炸鸡配西瓜的促销活动，这下把不少外国网友，尤其是美国网友看愣了。在这条贴文的评论区啊，有外国网友说了，说肯德基要是在美国推出这个，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还有外国网友留言说，正准备气炸啊，结果一看是中国。原来啊，炸鸡配西瓜在美国具有很强烈的种族歧视暗示。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呢，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曾将种植西瓜作为重要的谋生手段，而炸鸡则被普遍认为是非裔群体的灵魂食物。然而这两种食物却遭到了白人社会的污名化，媒体和电影桥段利用爱吃炸鸡和西瓜给非裔群体扣上了懒惰、贪婪、野蛮的种族主义标签。久而久之，炸鸡和西瓜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变成了针对非裔种族的歧视符号。对此，有中国网友表示，问心无愧的中国人不吃你这个压力啊。还有人表示说，美国这段种族主义的黑历史与我们中国毫无关系，炸鸡和西瓜在中国没有那么多内涵。真的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真的不吃这种压力，你爱说啥说啥，对不对？就像刚才瞎留言的那个，你爱说啥说啥，反正我也不搭理你啊，对吧？翻译过来就是管你这个那个的，你不吃上一边去，一个道理。

最近，一对来自四川雅安的年轻情侣在四川甘孜旅游的时候，体验了一把上山采菌子的乐趣。博主满载而归，途中偶遇了一个本地小男孩帮忙辨认菌子，啊，结果辛苦采摘的十余斤菌子，最终啊只留下了五分之一。于是想要亲身体验捡菌子的乐趣。清晨6点，两个人跟随当地老乡上山。老山呢，因为老乡需要赶工，所以就提前离开了。剩下两个人很快就收获了两袋子满满当当的野生菌，总共10多斤。为了安全起见啊，她男朋友还特意掏出了手机，用 AI 软件逐一识别，将 AI 判定有毒的菌子剔除之后，准备下山找餐馆代工。没想到在下山途中啊，他们偶遇了一位背着小竹篓的本地小孩哥。啊，小朋友主动上前询问，看到两人的战利品之后呢，把袋子里边的菌子一把一把的往外扔，啊，直言这些都是有毒的。其中一朵被 AI 鉴定为可食用红菇的蘑菇，也被小孩哥果断的扔掉。面对两人的疑惑，小朋友更是调侃道：“这个能吃啊？吃了晚上就上西天。”经过小孩哥的毒舌筛选，情侣俩10多斤的菌子最后只剩下约2斤。虽然看着满地被扔掉的蘑菇有些心痛，但是两人也深感庆幸。事后呢，女生感慨道：“感觉 AI 不能信呢，还是本地人靠谱。”那老 AI 连个榴莲都挑不明白，你敢让他挑菌子？来看新华社的消息，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啊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的社交媒体发文说，已谢绝了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因此决定委婉提名，啊，婉拒提名。19号，16名来自匈牙利的科学、文化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提议推举波尔加尔为匈牙利总统。随后呢，毛焦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将会会见波尔加尔，并邀请他出任总统。匈牙利时任总统啊舒尤克18号宣布签署基本法修正案，结束其任期。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在新总统就职前啊，这个福斯特霍费尔暂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根据介绍，波尔加尔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她是著名的匈牙利国际象棋波尔加尔三姐妹当中的小妹。姐妹三人与队友在1988年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队赛中夺得女子团体冠军，结束了苏联对这一项目的垄断。那波尔加尔曾经在各大国际象棋赛事当中啊，多次击败了男性选手，成为了这项男性主导运动的佼佼者。他在2003年跨过了2700分的门槛，成为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并成为史上首位闯入世界排名前10的女棋手。所以你看，人家是确实真的很强。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

0: 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2: 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2: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3: 东南亚。
2: 哦，
3: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2: 哦，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
2: 嗯。
3: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2: 哦。
3: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2: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3: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2: 嗯。
3: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2: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3: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2: 嗯，
3: 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2: 哦，
3: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2: 明白。
3: 嗯，
2: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3: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2: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3: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2: 明白了，
3: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2: 明白了。
3: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全是亚洲面孔。
2: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东部
3: ，
2: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3: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2: 嗯
3: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2: 哦，
3: 西部和南西部是真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2: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3: 没问题，非常科学。
2: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3: 嗯，
2: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3: 马岛
2: 鬣蜥。
3: 对
2: 啊，
3: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分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罗群岛，它有200多种特有种。
2: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3: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2: 哦，
3: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2: 明白
3: 啊，然后
2: 太特殊了，
3: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2: 芭蕉的一种，
3: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2: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3: 南方海南、云南、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2: 明白。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3: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2: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3: 对。
2: 哦，也没特黑。
3: 啊，也没有特别黑。
2: 明白。
3: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2: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3: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2: 哦，
3: 念都行。
2: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3: 狼牙棒，
2: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3: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2: 你。

0: 我皮厚，
1: 你可能对，
0: 我皮厚，
1: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他有一种，他叫鬣蜥，是不是？他就是挺凶猛的。
0: 不是，他主要是他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他脖子他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1: 啊、
0: 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啊，就美国的是一种。
1: 哦，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癞蛤蟆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鸢呀、啊，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鸢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0: 有
1: 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鸢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啊，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点颠覆了我对鸢这个马岛鸢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
1: 那个、
0: 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只
1: 两只，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的长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8: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7: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8: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7: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8: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糠糠，也不能说糠糠的，就属于那种
7: 像丝瓜瓤，
8: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7: 干包的，
8: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7: 哦，
8: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7: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8: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7: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8: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7: 哦，
8: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
7: 嗯，
8: 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7: 明白？
8: 犯不上，
7: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8: 掉下来了，
7: 哦，
8: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7: 哦，
8: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7: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8: 对，
7: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8: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7: 就好喝了，
8: 还是可以的。
7: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8: 嗯，
7: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8: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7: 嗯，
8: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7: 嗯，
8: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7: 就湿地的螃蟹。
8: 红树林就海边的，哦，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7: 嗯，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8: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很便宜，
7: 嗯，
8: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7: 明白？
8: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7: 嗯，
8: 我们就相当于跑
7: 马达加斯加去吃，
8: 马达吃的鸭蛋，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它如果在本地卖，它是卖不上高价的。
7: 嗯，
8: 啊，它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7: 就是咱们比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8: 嗯，
7: 咱就说是18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9块。

0: 块钱，龙虾呀，哎呀，
1: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我们
0: 这么大呀，这龙虾，
1: 这只龙虾大概有4-5公斤，就是8到10斤。
0: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1: 有个差不多6-7十厘米。
0: 哦，
1: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0: 明白了
1: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10斤别的小青龙。
0: 哦，对，你嗨，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1: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1斤多。
0: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1: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0: 真浪费。
1: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0: 明白。
1: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0: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1: 相当可以。
0: 嗯，你挺大的。

0: 新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料中国菜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它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它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300-400块钱吧，人均。
1: 人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贵啊。
2: 海鲜没有，还能这够吃好几天海鲜了，这一个人均。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啊。有转机，
1: 没有直飞，
2: 没有直飞。
1: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

0: 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6: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8: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
5: 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5: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

0: 已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
3: 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3: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5: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6: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7: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0: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8: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

0: 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场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0: 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同事的母亲去世了，无论科技多么进步，即时通讯变得多么快速便捷，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永远是现代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在摊平稿纸、打开电脑准备写作的时候，却常常感到思维混乱，不知从何开始。这本完全写作指南告诉我们，只要思路清晰、流程顺畅、有好的方法和习惯，写作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本书从写作的核心、写作思维入手，分析每一种实用写作的思维要点，以读者的角度反观写作的关键，按照作者所精心规划的写作流程，只要经过确定写作目标，深度了解读者，展开头脑风暴，组织结构，打初稿，修改，这六个步骤，无论多棘手的写作难题都能够得到顺利解决。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真正学会如何进行清晰、简洁、得体的写作。同时，本书更总结了200多个方便参照、易于使用的写作模板，囊括了工作、学习、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随查随用，让你真正做到从提笔就怕到什么都能写。
7: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曾在多家写作工坊及专家协会中担任顾问，为不同机构设计写作培训计划。他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和通用电气公司合作，在网站上开设了一系列商务写作课程，并与多家跨国公司合作。布朗博士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艾纳大学开设文学写作课，现居于纽约。有本书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些什么》，这个标题被很多人拿来沿用。吃饭的时候想什么，发呆的时候想什么，当然写东西的时候也在想什么。你想的是1000个字到底怎么才能凑出来呀？还是我要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呢？直接影响着最终文章的优劣水平。不论你要做什么，花时间认真思考总是不会错的。完全写作指南虽然乍看之下很像是一本写作工具书，想写什么样的文章就翻到对应的页码，学习技巧，避开陷阱，然后按部就班地写，但实际上这是一本指导思想的书。它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明确告诉你，除了日记，所有的东西写出来都是要给人看的，是一种沟通和交流。稍后的时间，小野读书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劳拉·布朗的作品《完全写作指南》。接下来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完全写作指南》节选。这六个步骤并没有错，错的是这个强制性的顺序。当循序渐进变成了因循守旧，它只会阻碍你写作能力的发挥。成功的关键是，不要以任何特定的顺序做完这六件事，每件事都做了一遍即可。阅读的时候最好能记一些笔记，这里有一些帮助你高效记读书笔记的小窍门。对我们大多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沿转盘多次重复，直到我们对自己写的东西完全满意为止。尽早着手，给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仔细阅读和重读，边读边记笔记，一定要把重要的信息页码记下来，否则之后还要花时间查找。有所选择，书评的篇幅是有限的，不太可能把你所有想说的东西

东西都表达出来，说说自己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这本书，叙述内容要具体，可以直接引用书中的内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是引用要精炼，书评绝大部分还是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大段摘抄。想一想作者的个人背景会对作品有什么影响。这是他的处女作吗？关于这个主题，他写过别的作品吗？作者是受了何种启发才写了这本书？思考一下目标受众是谁，这本书

0: 书评主要还是向读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你的任务就是和大家分享见解，而不是复述内容。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完全写作指南是美国劳拉·布朗博士所著。劳拉·布朗博士拥有30年的写作辅导经验，曾在多家写作工坊及专家协会中担任写作顾问，为不同的机构设计写作培训计划，还在大学里开设写作课。这本书就是他多年以来写作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劳拉·布朗的作品《完全写作指南》，我们下期见。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知名的企业家因为自家员工办婚礼啊，不让亲生母亲到场，当场发火，之后呢直接辞退了这名员工，还把这位老母亲妥善地安排进公司做后勤。员工因为嫌弃母亲被企业直接辞退，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对这个事儿啊，听我们大概介绍完之后，我们先不发表观点，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您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见解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崔培军，大家可能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啊，会在互联网上刷一波他的热搜。这个崔培军呢，崔老板啊，非常的喜欢给大家发钱啊。这个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呢，每到这个年底分红的时候，都会上一波热搜。就是这个崔培军呢，在一次授课当中啊，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公司呢，曾经有一名员工结婚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妈妈参加婚礼，原因是什么呢？嫌母亲丢人。当时呢，崔培军知道之后啊，就把这名员工直接辞退了。而报道还说呢，这名员工的母亲在退休之后还被崔培军安排到了后勤岗位。这个新闻话题一出，全网啊，现在已

已经是两极分化，吵翻了天。有人直呼说崔培军啊，这个老板三观太正了，就该治一治这种忘本的人。当然了，也有媒体呢冷静发声，说企业讲孝道是好事，但不能越过法律红线，老板更不应该化身为职场道德法官。这情理和法理到底该怎么平衡呢？我们为这份硬核孝道叫好的同时，又该看清哪些隐藏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讨论当中啊。关于这个事儿呢，评论的媒体啊其实不少，你比如说河南本土的媒体，像大河报、大象新闻，都站出来认可企业的初心，说现在有些人啊，那是太过于利己了，眼里只有自己的前途面子，忘了父母付出的半生辛苦。职场里专业能力可以慢慢培养，但骨子里不懂感恩、背弃孝道的品行，很难后天改造。企业筛选和自身价值观契合的员工，这本身无可厚非。光看人情道义，崔老板的这波操作啊，确实那叫一个解气呀！你说谁看到拉扯孩子长大的母亲被嫌弃，心里都会不舒服吧？百善孝为先，嫌弃生母这件事儿，放在任何普通人眼里，那都是触碰公序良俗底线的行为。大家疯狂为这位老板点赞，其实呢，也是在表达一种非常朴素的情绪。我们渴望一个讲良知、懂感恩的职场环境，反感精致利己、忘恩负义的人。可是，当这个热度退去，站出来表达其他观点的媒体其实也不少。我们梳理一下啊，忽略了情理和法理之间的清晰界限。这要怎么理解呢？首先呢，要分清两件事儿：企业倡导孝道和企业用辞退手段惩罚私德，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企业和员工其实是劳动关系嘛，而劳动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员工提供劳动，企业呢，你支付报酬。企业购买的是什么？企业购买的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没有资格充当道德审判官，来插手员工家庭内部的私德问题。有些法律媒体和专业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解读。根据劳动合同法，能够合法单方面辞退员工的情形呢，其实是法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等，才具备合法解雇的条件。我们今天讲的这起事件当中，不单纯的这种单纯的这种不孝啊，它其实没有涉及到什么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它的确是属于家庭道德层面的问题，并不在法定辞退理由之内。你就算企业规章制度里啊曾经明确写了不孝者开除这几个字，那如果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公示流程，一旦员工提起劳动仲裁，那这家企业啊，它大概率还是会被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支付给员工双倍赔偿金的。这里呢，我们就延伸一个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多家媒体更深度评论里反复提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崔培军老板硬核整治这样的不孝员工，会集体拍手叫好呢？大家想过没有？本质上，是不少人下意识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有良知、明善务的明君式老板，能够靠老板个人的良心和好恶替整个社会来守住道德的底线。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依靠企业家的个人情绪、个人标准运转的职场，其实往往是非常脆弱的。今天老板因为员工不孝开除他了，那明天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员工会不会他说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老板也觉得啊，你跟我的心意不合，那我就把你辞退掉。一旦开了私德不达标就丢工作的口子，劳动者的就业权其实就失去了稳定的制度保护。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可能才是成熟文明社会该有的分工。有评论就说了，子女不懂孝顺当然要管，但是该不该被企业直接开除呢？

0: 这个还真是可以探讨的话题。企业啊，可以做道德的引导者，但是不能越界做道德的裁决者。崔培军老板心怀善意，推崇孝道，这份初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善待员工父母的举措呢，其实也值得很多企业一起来学习。但是这份善意啊，的确不该建立在突破法律边界、牺牲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件事儿怎么看呢？这么说吧，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道德本来就是对企业员工考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大企业遇到员工出轨这种道德问，这样既不违法，又能保全道德。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很多人都留言了，有人说到合理但不合法。有一位微信好友啊，他这个哒哒啊，你哒哒写了很长一段，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哒哒的观点。他说关于开除员工啊的今天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非常的客观，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存在，是不是就是企业如果还是要辞退这样的人，他宁愿赔钱他也会把他辞退掉。那辞退掉的制度他确实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的，尤其是在这里发生啊。但这种老板呢，可以完全说了算的企业，的确领导者会觉得下属有道德瑕疵的时候，有问题触及他的底线的时候，他宁愿赔钱来开掉，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但是哒哒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法律的底线的标准是必须要有的。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崔老板的做法，那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有这样的先例啊，企业不会置之不理，只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加适中的平衡，做到既不违法又能够保全道德，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想和大家探讨的。还有笨小孩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名员工对他妈妈不好，是不是这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呢？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啊，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找到当时的这个新闻，也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态度，说不定你会有更新的和更理性客观的想法。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小心。说小心啊，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小心骗子，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尤其是特别喜欢宠物的朋友，你可能会被大数据锁定啊。有那种视频或者是直播，就是镜头里，哎呀，瘦骨嶙峋的流浪狗啊蜷缩在角落里，主播呢声泪俱下呀，说我们基地断粮了，大家救救这些毛孩子吧。哎呦，你看，尤其是爱宠物的这些朋友心一软，就下单了狗粮，献出了一份爱心。我现在要反转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博主啊，那八成是骗子呀。央视最近就曝光了一个案子，河南的一个李某纠集亲友租了一个农村的小院，低价买来残疾年老的狗当道具。他们呢，哎呦，真是毫无下限，毫无底线啊。为了让这个画面更有所谓的冲击力，让大家觉得更可怜吧，他们故意减少喂食，让狗狗啊那饿得叫皮包骨头啊。你想想，本来买来的就是一些年老的狗狗了，残疾的狗狗了，更残忍的是，他们甚至亲手打断这个狗狗的腿，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这种所谓的救助视频。过去两年啊，这个团伙就用这种方式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涉案金额250多万元。骗子现在被抓了，可是善心被欺骗，狗狗被伤害，这些没法复原啊。所以下次啊，大家如果再刷到类似的这种求助视频，大家一定要多

多留个心眼，别盲目下单冲动，最后你看被骗了，咱心里多难受。哎呀，这个12306啊，他们是挺小心的，就算再小心，他们也经常上热行李放在我的床底。到底是咋回事呢？起因啊，是最近大家原来都坐这个硬卧啊，可能有些朋友现在出行靠高铁了，硬卧坐的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硬卧车厢里呢，就看搞了一场大吵架。一位女的旅客啊，她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大件行李呢塞进这个下铺的床底下，结果买下铺的这个客人人家死活不同意啊，人说这个下铺是我的，你凭什么塞呀、两人呢就当场在车厢里就开撕了。哎呀，吵得那是不可开交啊。那最后呢没办法，大家劝也劝不住，列车员来了。12306的客服呢后来也回应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下铺下面空间的这个相关规定，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这个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大家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准确点说吧，就是上铺乘客的行李是可以放在下铺床底的，你买的是下铺不是床底的空间，那下铺底下的空间啊，上面的每个铺的乘客都能用。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咋回事了吧。哎呦，我就想说那下铺的那个乘客啊，你下铺那空间你那么金贵吗？你让大家放个行李怎么了？又不碍着你。有些人啊你看就是这种睚眦必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斤斤计较。你看这下好了吧，你下铺的这个空间啊其实是共享的。哎呀，千小心万小心啊，下面这个事儿都不是小心不小心的问题了。住在酒店，哎，住着住着大半夜的，酒店门突然开了，有陌生人走进来。就问大家，你觉得啥感觉？你害不害怕？你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这个画面都后脊背发凉？这个不是小不小心的问题，你再不小心吧，你酒店的门如果给力那也进不来是吧。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啊住在某电竞酒店，这后半夜了，半夜十分了，哎呀，这房门突然被陌生人一把就推开了，慌乱当中呢，这俩人就赶紧扯被子遮挡，然后大喊说有人有人还有人。本来以为呢这对方会立刻离开，没成想哎，这个客人呢退出之后，居然大家想想怎么着，又开门又回来了一次，然后再次推门查看，也不知道这人是啥情况啊。我觉得最让人炸裂的还不是这个莽撞的陌生客人，也许他当天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关键是这个酒店的老板的态度特别的让人无语啊。这老板说啥，哎呀我当啥大事儿呢，这看我就有，要不这样吧，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吧。哎呀，这老板你看看这态度，这到底是个啥酒店啥老板呀，老板让顾客走法律程序，你以为他是敬畏法律啊？我觉得大错特错了，他就是知道啊顾客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法院的，因为成本太高了，太费时费力了。所以说呀，要治理这些个嚣张的老板，我觉得只要一条就够了，就是大规模缩减我们法律维权的成本，小案子快处理。我就看这种老板，你看他敢不敢怠慢，还说什么这种事儿很常见，怎么会很常见呢？下面这个事儿啊，听完也觉得让人挺害怕的，也挺不常见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就在前段时间，湖北的黄先生啊，因为他的旧手机呢比较卡顿，因为用久了嘛，里面的资料呀、APP 呀，现在这个内存占的越来越多了，他呢就在浏览器的广告里呢下载了一款没有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的 APP。安装时候呢，他呢这个黄先生就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允许允许允许，好，软件呢也确实完成了他手机里的这些垃圾清理，哎，手机呢这个速度就变得稍微快一点了。当时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把这款软件呢及时给卸载了。结果好，到了这个半夜，黄先生的妻子呢突然发现，哎，丈夫的手机屏幕怎么是亮的呀？他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啊，这一看吓一跳，发现手机啊搁那儿自己操作呢，自动跳转支付页面，自动付款。黄先生两口子一看，这还得了，赶紧报警。可是这时候呢，
手机已经自动转

0: 走了近6万块了。哎呀，好在这个警察叔叔呀紧急止损了，最终呢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告诉他，你如果再晚一个小时，你这钱就很难追回了。这得亏啊是平时老婆睡觉的时候还保持清醒呢，你要不然等到天亮那钱早就被转走了。所以呀，平常有事儿没事儿，有人说那手机多让老婆看两眼。哎呀，我还必须提醒大家，平常大家要用手机的时候还真是要小心，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乱装这些来路不明的 APP， 以免真的这叫引狼入室啊。还有他们就真的很容易在一款这样的没有上架的应用商店的这种广告里面啊下载一个 APP， 然后像黄先生一样一路点允许。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家的时候啊，别老自己捧着手机，也看看咱爸妈的手机，帮他们完成一下清理，告诉他们什么是能点的，什么是不能点的，千万别像这个黄先生一样啊，那真的手机自己转走6万块钱了，这还啥都不知道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热点快评。频繁下单高价水果，用 AI 修成坏果之后仅退款，导致全线网购都购不到榴莲车厘子。横山县的这名男子啊，那是真缺德。当地法院查明呢，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涉案总价值呢有16000多元。而且呢，他已经是非法购买了多个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是用这些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并且更换不同账号来进行付款的。他作案的手机呢有70多部啊。当地民警透露了，说电商平台已经把横山列为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了。辖区居民呢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呀，买车厘子啊，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横山的，那就不发货了。哎呀，你说离不离谱啊？这个技术是用来便利生活的，不是用来钻营漏洞的。一个人那真是坑了一个县的人呐，而且自己也被自己坑了。法院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不过话说回来，把一个县都列入高风险地区，这是不是也让很多的无辜消费者觉得，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买单呢？这种做法真的合适吗？要修改的呀，是平台不完善的仅退款机制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6: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7: 东南亚。
6: 哦，
7: 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6: 哦，然后呢？
7: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啊。
6: 嗯。
7: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6: 哦。
7: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6: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7: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6: 嗯。
7: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6: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7: 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6: 嗯，
7: 那个毛利人，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6: 哦，
7: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6: 明白。
7: 嗯，
6: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7: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6: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7: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6: 明白。那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7: 东部，
6: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7: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6: 明白了啊，所以说啊。

0: 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1: 没问题，非常科学。
0: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1: 嗯，
0: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1: 嗯，
0: 那个是蜥，鬣蜥，叫做黑领
1: 马岛
0: 鬣蜥，
1: 对
0: 啊，
1: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动物分类啊，会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0: 嗯，
1: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莫多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0: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1: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0: 哦，
1: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0: 明白
1: 啊，然后
0: 太特殊了，
1: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绿人蕉，
0: 嗯，
1: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啊，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绿人蕉。
0: 芭蕉的一种，
1: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0: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1: 南方海南云南，
0: 嗯，
1: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0: 明白，
1: 嗯，
0: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1: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0: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1: 对。
0: 哦，也没特黑。
1: 啊，也没有特别黑。
0: 明白。
1: 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0: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1: 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0: 哦，
1: 念都行。
0: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儿刺儿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1: 狼牙棒，
0: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奇怪？所以它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1: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
0: 你
1: 我皮厚，
0: 你可能对
1: 我皮厚，
0: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它有一种，它叫鬣蜥，是不是？它就是挺凶猛的。
1: 不是，它主要是它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它脖子它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0: 啊，
1: 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
0: 嗯，
1: 啊。就美国的是一种，亚洲的，
0: 哦，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1: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0: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0: 对，有一个印象，
1: 嗯，
0: 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1: 有
0: 头发，
1: 有带毛，
0: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1: 那是它的皮
0: 啊。就眼圈儿，
1: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0: 啊，这不是毛，
1: 不是毛，是皮。
0: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1: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0: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啊，这是。
1: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0: 所以它
1: 叫做这个白胸。

0: 拟醇，一种拟醇，
1: 拟醇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木，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木啊，
0: 耳目一新的木、嗯、啊，是眼睛那个木，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嗯，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醇木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贵了、
0: 对，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那它是一个侧脸。懂了懂了，它尤其是
2: 继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第三场欢乐唱响，我县不分集体获泉州表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星空帷幕，草甸为台。7月25号，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持续欢唱。
1: 活动现场，摇滚、流行音乐轮番精彩登场，来自全国高校的知名歌手、乐队以及 DJ 们用激情四射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让现场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动感音乐的热情带动下，现场观众纷纷跟随摇滚乐队的强劲旋律挥舞。

0: 起手中的闪光灯，从单纯的观看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与民俗相互交融的独特氛围之中。八面山凭借云海日出、星空帐篷、悬崖公路等绝美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此次音乐季巧妙地将八面山的自然风光与青春的无限激情相结合，为游客们精心打造了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日前，州委州政府印发《关于表彰2025年湘西自治州高质量发展奖和社会事业发展贡献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其中我县部分集体榜上有名。
0: 县金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县文旅广电局、县科工局荣获高质量发展奖，县人民医院、县文化馆、里耶镇司法所、龙凤同行文明有你志愿服务总队、民安街道办事处、县图书馆荣获社会事业发展贡献奖。
1: 7月24号，县农机事务中心联合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农机驾驶员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全县在册农机驾驶员、各乡镇街道农机合作社作业机手、跨区作业农机从业人员参加培训。
0: 本次安全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模式，理论课程以农机驾驶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规范为重点，通报了全县农机安全形势，围绕山区农机安全驾驶、机械日常严守操作规范，提升作业水平。在实操现场进行起步、转向、模拟田间作业及停机操作，工作人员针对操作中易出现的油门控制不稳、转向半径过大、田埂通过技巧不足等问题进行一对一指导，同时现场还示范进行反光贴粘贴，切实提升农机手的安全防范意识。此次培训为下半年农机检修保养及粮食安全生产储备了技术过硬、操作规范、安全意识突出的农机驾驶骨干力量，为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与技术支撑。
1: 7月26号，新龙街道三塘村村部广场幸福三塘乡土摄影展暨三下乡联欢会活动再次启动。
0: 此次活动由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驻村工作队与三塘村联合举办，宗旨是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展现近年来的发展变迁和幸福生活。活动为期3天，在现场村民们认真观看展出的照片，展出通过村民视角记录乡村发展，传承乡土记忆，同时为三下乡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当天举行了欢乐的三下乡联欢会，村民和三下乡的学生们共同参与，通过歌舞的形式将联欢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 7月25号，华塘街道唯一社区举办红星向党礼赞华章文艺汇演，辖区居民200余人齐聚现场，共赴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0: 演出在气势恢宏的朗诵《红星向党》《扎根社区》《守护一方烟火》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汇演全部节目由社区党员、居民和少年儿童自编自演，内容紧扣红色主题，形式丰富多元，涵盖独唱、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演出间隙，社区还穿插党史知识互动问答，围绕党的历史、惠民政策设置趣味题目，居民踊跃举手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学习红色知识。本次文艺汇演以文化为纽带，搭建党群联心桥梁，既是一次沉浸式红色教育，也是基层群众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这夜的觉睡得十分糟糕，先是怎么也睡不着，不停地在心里问自己，你这样办对吗？万一争不来可咋整？真的把楚地去卖了？真要带着全家人外出打工？两个老人能经得起折腾？开田以后会不会埋怨自己？后来总算迷迷糊糊睡着，又陷进了一个可怕的梦里。他和开田带着公公婆婆还有丹根坐在一条船上向丹湖东岸走，突然湖里起了大风，风刮的船左右大幅度的摇晃，船板一块一块的开裂，湖水呼呼地朝舱里涌着，他哇的惊叫一声坐了起来。正打着鼾的开田被惊了一下，翻个身又沉沉睡去。暖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又慢慢躺了下去。可他再也没有睡着，就那么睁着眼直到天亮。刚吃过早饭，村里招呼人们开选举大会的钟声就敲响了。因为这两天在楚地居里住的游客不多，暖暖昨天就给公司里的所有员工说好今天上午走。暖暖感激地看了一眼青葱嫂，他相信这些员工只要参加投票是会把票投给开田的。暖暖和开田一起向会场里走，临出门前暖暖看了开田一眼，他自然看出了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于是便拍了一下他的肩，用平日的语调说，放精神点，别像去刑场似的。开田这才身子一震，走出了院门。离这会场还有几十步时，暖暖突然听到了一声喊，婶子。他先以为是喊别人，

0: 仍迈着步，极致又听到一声
1: 暖暖婶子，
0: 他才扭过头，看见是詹石凳的大女儿润润正站在路边看定自己，就有些诧异地问，
1: 是叫我？
0: 润润含笑点头，并向他招招手。他一边向润润走过去，一边在心上惊奇，他和这润润素无往来，这个时候喊我干啥？他记得平日和这姑娘在村道上碰见，至多是点点头，连话都很少说。他对这姑娘的了解只限于知道她在巨乡街上的高中住校读书，是詹石凳的掌上明珠，其他的一概不知。
1: 有事儿，润润？我爹在那边站着，他说有句话要和你讲。
0: 润润指了一下不远处的一个墙角，暖暖的一个嘴角一斜，差点要把一个冷笑放出来。詹石凳，你也太可怜了吧，为这事连女儿都用上了。可一想，润润可能啥都不知道，让这孩子看自己的冷笑会伤了他，就又使劲把那个冷笑收回去了。暖暖朝开田挥了一下手，你先去，然后就随润润向那个墙角走。刚看见詹石凳，润润就说了一句，
1: 婶子你们聊，我先过去了。
0: 暖暖就直直地朝詹石凳看过去，
2: 暖暖，好妹妹，那桩事儿没有变化吧？
0: 穿着一身新衣裳的詹石凳眼神竟有些可怜巴巴，腰也哈了下来。
1: 啥事儿？
0: 暖暖故意装着没听明白。他倏然间记起，这是詹石凳这些年来对自己说话最客气的一回，
2: 就是开田不参选的事儿。
1: 没变呀？
2: 没变就好，没变就好。
0: 詹石凳点着头，
2: 你一定要再给开田说说，让他在会前做个不参选的说明，事成之后你们放心，我一定报答你们，我保证让你们的南水美景公司有个大的发展。
1: 那我就先走了。
2: 住，你先走。
0: 詹石凳客气地挥挥手，一副唯恐对方生气的样子。暖暖一边向
1: 当上主任。
2: 是他爹找你吧？
0: 暖暖来到开田身边时，开田敲了声问，暖暖点点头，轻了声说，
1: 还是那件事不让你参选。
0: 暖暖仰脸朝天上看去，今天的天气不错，湛蓝的天上只有几小片白云，那几小片白云也很快被风扯成了缕，像杨絮一样的向天边飞。没有了云彩的遮挡，你们更应该能看清楚，俺们争这个主任只是为了不受欺负。你们要是主持公道，就不能再让那个姓詹的如了意。
3: 是乡干部老陶的声音把暖暖的目光又拉回到了会场上。
0: 老陶再次讲了选举的意义，讲了乡上推荐詹石凳当候选人的原因，讲了选举的规矩和纪律，然后面向会场问，还有人要说什么吗？闹嚷嚷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在发票之前，谁有话说都可以说，老陶再次强调。暖暖立刻感觉到坐在老陶身边的詹石凳的目光朝自己和开田放了过来，感觉到了那目光在抓挠自己的身子。暖暖装着一无所知，只把双眼扭向了丹湖，湖面上有一只渔船在缓慢移动，有几只野鸭在绕船游着，在水面上划出几道好看的水痕。
2: 有没有要说的？想说什么都行，提出自己的看法的， 发表声

0: 声明的都行。老陶还在启发着。暖暖由此听出来，詹石凳不让开田参选的事，老陶心里是知道的。会场一直沉默着，暖暖猜得出，詹石凳这会儿一定对自己和开田恨得咬牙切齿。大约是实在不能再这样没有缘由地等下去，就一直在揪着。他明白，这次和詹石凳彻底撕开脸后，如果开田选不上，自己一家就真的要准备出外打工了。一想到真有可能卖掉楚地居外出打工，他的心就一阵阵刺疼。过去的多少努力都要白费了。也许当初开田的主意是对的，不参选还让詹石凳当主任，与他软磨软扛也能过下去。他填好选票投进票箱之后，没有再与开田和别人打招呼，就一个人向湖边走去。下边的事情就是等，等待那个难以预料的结果出来。他明白詹石凳现在也在等，但愿他等到的是一场空。碧绿的湖面上来往的船只多了起来，有一条渔船正在起网，四周有十几只白色的水鸟在绕船边飞边叫，一定是渔人逮到了什么让水鸟们感兴趣的鱼，要不然他们对渔人不会这样亲热。啥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就像现在的自己。自己不在热闹的会场，而来到这没有人影的湖边，是因为害怕听到那个结果。他担心一旦那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会当场流泪的，那就太丢人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结果出来了。他不由自主地回身去望，他看见青葱嫂飞快地向他跑过来，他揪紧了胸前的衣服。
1: 暖暖，暖暖。
0: 暖暖屏住了气息，
1: 选上了，开庭选上了。
0: 轰的一声，一直坠在他心上的那坨东西碎裂了，他仿佛看见那些碎片在向下落着，他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的双脚先是向上跳了一下，随后就软软地坐了下去。他听见自己的泪珠子也跟着掉到了地上。他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他只记得到家时看到乡上的老陶正坐在那儿对开田说着什么，记得有好多村里人挤在院中，记得马老四和九鼎手里举着酒杯。暖暖第二天起得很晚，多少天的紧张和焦虑都化成了疲劳，使得他彻底放纵了自己的睡眠，直睡到了日上三竿。婆婆把早饭给他温在锅里，他去吃时，婆婆告诉他开田去了村委会。他点了头后继续吃着，这是多少天来他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会再受欺负，这种感觉真好。丹根平日难得看见妈妈饭后面露笑容的悠然坐在那儿，这会儿看见后忙跑过来钻进妈的怀里。开田中午回来时说，乡上通知他后天去乡政府开会。
1: 去呗，能去乡上开会可是装光荣的事儿。过去詹石凳去乡上开会时都是一脸的得意。
0: 暖暖笑道。开田扯着自己的衣襟吞吐着，
2: 我就穿这身衣服去。
1: 这身衣服咋了？
0: 暖暖一时没听明白。
2: 你没看詹石凳平日去乡上开会穿的都是支支愣愣的，我这身衣裳去到会上还不要遭人笑话。
0: 暖暖这才明白开田是想做身像样的衣裳，就说，
1: 这还不好办，等后晌咱俩一起去村里的刘家裁缝铺里，他们那儿有现成的布，手艺又好，让刘裁缝给你做身好衣裳，赶上你去开会不就行了。
0: 开田点头笑笑说，中。吃过午饭，把单根交到婆婆手上，暖暖就领着开田去了刘家裁缝铺里。那刘裁缝见是新上任的主任来了，亲热得很，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听说开田想做衣裳，又忙把家里存着的几样布料抱过来让开田和暖暖挑。暖暖挑了一种浅色布料，开田摇头说不好，说你没看电视上但凡是当官的穿的衣裳都是深颜色的。暖暖说行，就要了一种藏青色的料子。刘裁缝问衣裳做啥样式，暖暖说做成夹克的样子就行了。开田又摇头道，
2: 还是做成西服吧，现在西服才是官服，你没见电视里那些大官穿的不都是西服。
0: 暖暖听罢笑起来，中中，就做成官服。第二天天黑前，刘裁缝把西服按时送了来，暖暖立时喊开田过来试穿。开田穿上还算合身，在院子里挺胸抬头地走了一遭，问暖暖，
2: 像不像一个主任的样子？
0: 暖暖笑了说，像像。开田在乡上开了两天的会，他那天傍晚骑着自行车从巨乡街上回来时，暖暖正在楚地居门前安顿几个晚来的游客。游客们进院之后，暖暖扭头才看见开田嘴上叼着烟卷，手上推着自行车站在身后，先说了一声回来了，跟着又咦了一声问，
1: 你不是没有烟瘾吗？咋又吸上了？
0: 开田笑答，
2: 在乡上开会时别的主任们都吸烟，就咱不吸。
0: 暖暖有些不高兴。

0: 这你倒学得快。不学不行嘛，你总得像个主任的样子，别人才认你呀。开田摊着手。为了让开田全心当好主任，暖暖把公司的事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从在东岸做广告吸引游客，到在楚地居里安排游客食宿，到引导游客们去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区里游览，都由他自己来操持安排，常常是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开田上任半月之后，暖暖问他当主任有啥感受。开田想了想说，就是心里觉着荣耀，家家人见了你都争着同你打招呼说话，那股亲热劲儿过去没有见过。暖暖说，要紧的是得给村里人办点正事，把你当初竞选时应许大家的事儿一桩一桩落实，不枉了大伙儿选你当主任。开田点头道，这你放心，咱既然当了主任就要当出个样子。我眼下就在琢磨增加每户收入的事儿，正打算派人外出联系花椒和辣椒外销。这天晚上眼看快到了睡觉时分，还不见开田回来吃晚饭，暖暖就有些着急，以为他在为村上的公事忙碌，一股心疼倏地升起。再忙也要吃饭，暖暖先还以为开田是得了啥子疾病，待迎上前一闻开田身上那股浓烈的酒味，才知他是喝醉了。天啊，这是在哪儿喝成了这个样子啊？暖暖惊道。他知道开田平日并不馋酒，偶有陪客的机会也只是喝几盅作罢，还没有过喝醉的时候。是在我那儿喝的，今儿个高兴，俺叔侄俩就喝得有点多了。黑豆叔忙解释着。暖暖听罢暗暗吃惊，他知道黑豆叔孩子多，家里穷得厉害，一向是没钱请人喝酒的，开田怎么会到他家喝酒了？暖暖当下也不好多问什么，搀过开田让黑豆叔走了。开田醉得连床都上不了，身子直往地上出溜，暖暖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把他弄上床。他躺在那儿还在含混地叫啊呵啊呵。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

0: 说说这样的内容，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哎，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啊，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0: 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1: 3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啊，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小乐啊，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啊，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0: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1: 对，是的。商家呢不同意退货。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啊。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啊，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暗涉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啊，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0: 对，像这样的情况啊，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啊，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万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哈。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哈，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啊，这一裁量因素。
0: 对，哎，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啊，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4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啊，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由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
0: 打游戏啊，买东西啊，是吧？但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可能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啊，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啊，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1: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啊，他不能每次 都被认定为无效。然后我们说这个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

0: 放在了家里。
1: 嗯，
0: 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
1: 哦，
0: 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
1: 嗯，
0: 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1: 21万呢、啊？
0: 对，
1: 哦，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0: 对，都是化名。
1: 啊、对对对、嗯，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0: 小学6年级。
1: 6年级啊？
0: 对，
1: 把这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的21万全花了。
0: 对，是的。
1: 他用来干嘛了呢？
0: 据这个赵亮说，
1: 嗯，
0: 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
1: 嗯，
0: 啊，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
1: 嗯，
0: 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
1: 哦、
0: 也需要成本的。
1: 嗯，
0: 啊，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1: 对，
0: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
1: 嗯，
0: 在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1: 对，
0: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1: 对，
0: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
1: 嗯、
0: 松散不好固定，
1: 对，
0: 也很难全面取得、嗯、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啊嗯、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1: 对，您看，比如说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0: 对
1: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0: 综合这个案子啊，
1: 嗯，
0: 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
1: 哦、
0: 双方啊也是协商啊、
1: 嗯
0: 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1: 嗯、哦，是这样哈、
0: 啊。
1: 哎，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0: 嗯，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
1: 嗯、
0: 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
1: 嗯、
0: 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
1: 哦，
0: 如果未成年人行为，
1: 嗯，
0: 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1: 嗯，
0: 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
1: 哦，
0: 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
1: 嗯，
0: 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1: 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儿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了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1: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0: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鹏博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
1: 在2020年5月的时候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报警称这个车被刮花了。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一共有11辆其中不乏这一些豪车。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0: 只有13岁。
1: 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就是林爷爷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他这个众车主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0: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
1: 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11辆车的案子里，小林也。

0: 业应当为小林的行为啊承担赔偿责任。
1: 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啊，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啊，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啊。在2019年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啊高空抛物啊致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啊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啊阳台上扔了下来。
1: 35楼啊，
0: 对啊，你想
1: 真够高的。
0: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啊？
1: 是的，
0: 楼下散步的阿婆啊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啊将儿童家长啊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啊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啊，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啊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啊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1: 哦，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啊，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哈，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0: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啊，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啊，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啊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1: 对，但是未成年人啊，他的这个刑事责任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0: 对，是。
1: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那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4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0: 哦，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0: 对，是，
1: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1: 是
0: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1: 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
0: 其次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啊，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物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物。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同时呢，监护人啊 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

0: 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在萧煌奇人生最困难的时候，黄小琥给了他很大的帮忙。而当时萧煌奇为黄小琥写的歌还没写完，就已经到了截稿日期，因此萧煌奇决定将原本留给自己唱的《没那么简单》送给了黄小琥。

如今很流行一个词叫做钝感力。什么是钝感力呢？可能是面对哪些是 PUA， 哪些子虚乌有，哪些是你真正所需。

关于手机拍照，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吃的好吃的要照下来，看到可爱的动物，漂亮的天空也要照下来。每次翻出来就会发现，以前的日子又变得好清晰。让快乐定格在照片里也很好啊。平凡的记录着，真的是因为生活非常值得。相册留存的也不一定说是美丽的照片，只是希望等了很久以后，怀念从前了，回头看看以前的美好回忆吧。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在20多年前，卓依婷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童年女神。1981年出生的她，小小年纪便展现出了优越的表演天赋，经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自唱。5岁那一年，父亲的好友就这样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1: 糟糕本土亚的太潦草

如果人想要面对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人必须要有梦想，有希望，有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叫新的开始了，那叫逃亡。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生存在对美的感知当中，你会真正活在意义里，那些琐碎的事情就不会打垮你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可爱的，无时不刻在你眼前可爱着。这种感觉也是我最想告诉现在的你。

方大同对音乐的态度是执着，是热爱，不断的创新，也有着不断的思路与灵感。当弹吉他会不会有创作不出来的时候，他回答的是，我觉得歌不会写不出来。足以见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

在滚石唱片时代，他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们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才气。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女人也有如此的胸襟。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一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

0: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从热恋中苏醒是爱情的先决条件。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当你感觉爱意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永远 deep in love 终归是理想化的状态，恋爱的起初都是在拥抱幻想，我们都会慢慢的看到真正的对方，幸运的话再慢慢的接受，慢慢的爱。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在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心，趁爱到痛心，求你别再浪费你光阴。曾说过我心仿似石头，绝没有伤痕。爱是无聊

的倔强，是山间的小草，在与整个世界较量。老天，你能否看到我的眼泪？清晨的雨露，希望可以洗掉自卑。我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大树，为那想高歌的黄鹂指引前方的道路。但我宁愿放弃自己，也不能食言，不浪费时间。目的地和孤独的路程，放弃妥协的路人，都将为我们的未来而高声的欢呼着，对他们欢呼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草芥，藐视卑微的懦夫，他们胆怯，不愿意随波逐流。我要落地生根，我要孕育承载光明的未来。就像这段对白，真心和希望它总是会来。他唤我名字，抓住内心的钥匙，红梅花儿向阳开，我们笑得放肆，千纸鹤穿过沟壑，让梦想成。

0: 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它必须得另辟蹊径。
1: 在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0: 我其实觉得它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得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

0: 导弹的全谱性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铁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3: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3: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3: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9: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
11: 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

0: 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6: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 谈判重点是

0: 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
1: 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6: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短暂。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6: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5: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烈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

0: 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